亲爱收听的朋友，在我们还没欣赏诗歌以前，请我们听一节圣经节，记载在新约的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。第二日的早起，天未光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的所在去，在那里祈祷。现在我们来听一首的诗歌，题目是中国早起五点的时候。中国早起五点，传来了基督的声，求上帝带来了复兴和平，苏罗合一得胜。中国的早起五点，传来了敬拜的声，人人拢献出真心的疼，一心一意为着中国。中国的早起五点，传来了基督的声，飞越了万水千山。融化冰冷的心声，搁再无困锁了，搁再无战争了，要为着中国的祝福，转了命运，搁再一个好的。

伫这末后的世代，华人的归主甲属灵的复兴，需要真侪属灵更新甲基督的运动。即阵愿意和主切牵，即阵肯为着主来应呢。主啊，恳求你复兴阮三甲大户，这上帝国的使命。旧约的圣经耶利米书32:17安尼讲：主耶和华，你不用大能甲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，地里无恶行的事。再来一首的诗，咱们三甲来欣赏的题目是：我要以基督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以基督来到你的面前，我要寻求你，我要站在破口的中间，在那里我寻求你。主，我是真软弱的，你却是我的力量，用你亲切的手在那里引出我，那就是我的特性。每一次我祈祷，我摇动你的手，祈祷做的事情，我的手不会做。每一次我祈祷，大山就受刷开，道路受破平，让列国归向你。

爸爸，我的心向你呼求，恳求你来救救我，洁净我，让我的灵得到安息自由。我的心渴望看见到你的应面，流你的疼将我为食。阿爸爸，在你的脚前我听候。

无停的阿罗，无停的感谢，将尊贵上赞拢归乎你天父，因为你疼我无穷，因为你疼我深阔，一生一世要伫你的宝座前，你叫我脱离黑暗，进入奇妙的光明，乎我的生命重新有了真实意义。你用大能的膀臂将我来扶持，用切未透的疼永远伫遐来疼我。我要一生跟随你，我要一生来献上我家己，服侍你是我最大的福分。

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